0: 早上九点。国会下院今天辩论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环委会调查报告。水利灌溉局在全国安置606台紧急水泵，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美国把伊朗的军事冲突索赔列入谈判议程。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委员会调查报告今天将在国会下议院于今早10点开始的特别会议中辩论。这次辩论将给予议员空间研究对朝圣基金局从2014年到2020年期间的管理与运作情况，并提出建议。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Dr. Sugrafi Hassan 今天将在国会下议院针对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说明，过后将进入国会议员提问和辩论阶段。他也将和第二财长 Dr. Amil Hamza Azizan 总结辩论。内政部长 Dr.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由土耳其 Desan 造船厂为马来西亚建造的两艘多用途任务舰，首艘预计将在明年2月交付。他说，建造这两艘舰艇是强化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能力的重要一步，尤其是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环境方面。土耳其是马来西亚加强海事能力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部长在脸书发文指出，他接受土耳其驻马来西亚大使乌亚尼克礼貌拜会后谈及有关合作。他表示，鉴于马来西亚拥有辽阔海域，加上海上面对的挑战日益复杂，提升现代化及高能力海事资产显然已成为当务之急。卫星互联网直接设备 DTM 技术将通过第二阶段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在沙巴多个地点展开测试。通讯部长 Dato' Famil Fazil 透露，当局将在沙巴物色几个合适的地点，用于进行卫星互联网直接设备技术的概念验证。这项技术允许通过卫星直接向手机提供互联网服务。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水利灌溉局在全国安置606台各类移动式的紧急水泵，并可根据实际需求调动。通过这项措施，当河流或水坝水位下降到关键水平时，当局将可在现场展开行动。移动水泵的作用是可在农业区、灌溉计划区以及面对水工中断的地区供水，同时也可援助消拯局和相关机构支援森林以及泥炭地的灭火工作。气象局早前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可能持续到2027年初。一旦雪兰莪州的空气质量恶化到令人担忧的水平，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的赛会时间表将需要调整。雪兰莪州大臣 Dato' Amiruddin Shali 说，当局将按照卫生部的意见采取行动。根据观察，巴生约翰斯蒂的空气指数不健康，州政府承诺将密切监控，保障赛事期间运动员及公众的安全。截至星期一，印尼森林大火殃及107000多公顷的森林和土地。印尼政府加强行动，致力防范跨境烟霾影响邻国。印尼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贾马里表示，截至星期一，印尼还没有收到有关火灾烟雾影响其他国家的报告。当局已部署大约43架直升机执行空中任务，并未按照需要再部署10到15架固定翼飞机。同时，地面上也调集了大量人员和装备。目前，当局密切监控廖内、占卑、南苏门答腊、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和南加里曼丹6个省的火灾情况。贾马里也提到，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森林和土地火灾，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今年9月或直到10月初。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做出赔偿后，他也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做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于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指，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及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及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令，推动重新检讨学校疫苗强制接种的规定，并再次呼吁把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拆分为三剂疫苗单独接种。这项措施引起医学界反弹。医学专家表示，这项缺乏科学依据的举措将可能损害公众健康。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星期一发生 7.4 级地震，造成至少111人死亡。美国宣布为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配套。美国国务院在社媒 X 平台贴文表示同心祈祷，支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泰国遭枪击的暖乌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抢救无效，已经死亡。通差昨天上午遭到枪击，枪手是暖乌里府的前国议员差龙。法新社报道，地方医院方面昨晚宣布，通差颈部中弹，失血过多，伤重不治。通差的司机也中弹，右臂受伤，但手术成功。差龙作案后向警方投案自首。媒体早前报道称，他的杀人动机是个人纠纷。差龙投案时告诉记者，他曾试图与通差讨论金钱问题。中国星期一晚在海南文昌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火箭点火升空后移在一级飞行阶段出现异常并发生爆炸。官方当晚证实火箭发射任务失利的消息。新华社星期一深夜发布消息，指当晚8:02，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心 4B 卫星的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在中国官方证实消息之前，美国媒体引用业余人士拍摄的视频报道，一枚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升空不到90秒后发生爆炸。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说，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由于一部分年轻人既不求学也不工作，英国每年因其损失1250亿英镑，或相当于大约1687亿美元。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会下院今天辩论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环委会调查报告。水利灌溉局在全国安置606台紧急水泵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美国把伊朗的军事冲突索赔列入谈判议程。马来西亚马丹尼科斯加车安迪尼马蒂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1927年的今天，统治者会议在霹雳州沙皇宫召开。这次会议共有10名代表出席，包括霹雳州苏丹 Sultan Iskandar Shah、雪兰莪州苏丹 Sultan Al-Din Salman Shah、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穆罕默德、彭亨州苏丹 Sultan Abdullah、马来联邦高级专员 Sir Hungu Charles、 联邦政府政司政 WP、 霹雳州英国参政司 HHW Topsam、 雪兰莪州英国参政司森米兰 森州代表代理英国参政司以及彭亨州英国参政司。会议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是教育的课题。雪兰莪州苏丹在会上建议在各州设立学校以扩大教育普及率，通过知识推动社会进步。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哭过就好了，伤都会好的。
3: 如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英。
2: 爱一直存在，
4: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5: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6: 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怀，共同维护团结与和谐。因为我们的力量来自彼此，我们的未来需要共同创造。
7: 唱命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里，各色扎格拉阿尼尼玛蒂，祝大家2020年国庆月快乐！让我们一起欢庆属于全民的国庆月。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y 登场。
1: Salam Malaysia Madani。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九点的十八分咯，那今天也已经是八月十一号了。别急着羡慕别人的风景，你也正走向属于自己的美好。今天的你只要比昨天更勇敢一点，就已经是在进步咯。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y。是的，今天呢将会继续由我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的，所以希望你呢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的是周深的这首歌曲《我的对》，接下来呢是吴克群跟戴佩妮的这首，是这首《念念》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喽。

0: 知道购买盗版是犯法的吗？请和我一起支持正版，支持好音乐，支持沙巴 VFM。 我是坚持做出好音乐的陈仁峰。
1: 沙巴 VFM， 你的两半。

0: 有声茶馆。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这段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28了。那我们今天星期二的有声茶馆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二嘛，所以呢，有的就是这个一步一脚印。那我们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要跟大家来聊些什么呢？就是要说的就是今天就是这个主题，就是说到呢，世界上真的有完美的旅行吗？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有声茶馆的这个要聊的话题哈。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呢，依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今天的旧曲重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的陪伴着我的。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有的就是这一首来自卢泽瑞卢润泽的这一首歌曲《土坡上的狗尾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团结让我们走得更远，关怀让社会更加温暖，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帮助，无论种族、宗教与背景，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美好生活。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来各色扎德拉尼尼马蒂，祝大家2026年国庆日快乐！阿里亚是您最忠实的。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7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了。在8月11号的今天呢，上午的时候呢，斗湖会有雷暴雨，古达呢风势强劲，西海岸呢会有这个烟霾，然后呢纳闽内陆及山打根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山打根有雨，古达风势强劲，西海岸及斗湖呢会有这个烟霾哈，那纳闽及内陆呢则是天气良好的。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山打根有雨，古达风势强劲，西海岸呢是有烟霾，然后呢纳闽内陆及斗湖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的。然后这个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的天气呢，很多地区呢可能就会有这个烟霾的这个问题哈，导致就是很多朋友也说到这个天气好像是蒙蒙的这个情况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了。好，那9:38为您送上利比的跳楼机。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6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报章摘要的。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这则消息说到，通讯部长呢，都斯里法米说呢，卫星互联网直连设备技术将通过国家数码网络第二阶段的计划呢，在沙巴多个地点呢进行测试的。他说呢，当局将在沙巴物色数个合适的地点，用于进行这个技术的概念验证，以及技术允许通过卫星直接向手机提供互联网服务的。然后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这一个关于到 Bus My 粉红巴士的服务呢，就宣布 S06 S08 两条路线呢，在本周二8月11日正式投入运作。这也意味着计划中所有的8条线路呢全部到位的。然后如果要知道更加详细的话呢，就可以去参考他们的网站，或者是在报章上也是有登去，所有的这个路线呢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就是第一班巴士呢是在早上6:05开始，最后一班呢是在午夜11:05，然后它是每班呢都是会相隔15分钟的，所以这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出门的方式哈，可以选择用这个方式来出门。好了，那很快呢，时间来到9:48了。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那这个时候要为您送上刘宇宁的这一首歌《以你之名》。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咪咪，要把国旗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要挂上去了咯，我的梦来了。
1: 你有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太好了，咕噜哥加油。这是阿明哥那天给的国旗，你觉得哪里适合就挂上去吧。
0: 没问题，咪咪，就放心交给我吧。
1: 咕噜哥，其实我
2: 咕噜，你这样找道德，我以为你先去阿妈那边。
0: 都怪你自己迟到好不好？
1: 咕噜哥，你先别走，这是我刚找好的炸胶板，让你带去吃。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咪咪。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听是十八 VFM， 今天是王二二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评测杨剑强，首先是新闻提要。少切铺状讲，人民基本民生问题必须透过推动底水主个专案，促效解决。十八将继续向联邦争取落实48%抢税小权。民通党加入三名进一步巩固十八政治稳定。以下是新闻内容。人民基本民生问题必须透过实施具有高影响力且底层本地底水主个项目来迅速解决。首席部长特特首里彭里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就议员在最权界会议上提出的议题，涵盖民众的基本需求，包括水电供应、道路、水灾和排水系统、教育等。其讲所有热调问题都同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中部分问题可以透过实施底水主个项目来解决。其指出，虽然太险项目对长期建置井状之间重要，但是热调底水主个项目连在经短的时间内产生即时效果，让人民同政府都能切实感受得到。何志之要求立即解决所有影响消遣项目实施的问题，以确保每只项目都能按时完成。少壮在前山塔主持酒发展行通理事会会议时，银勇表示，其补充酒发展行通理事会会议应该便充分利用会议者基建设线，以解决方案同行通会投向界讨论平台。以便助通处理各项接行问题，推动十八州界繁衍同人民界福祉。十八州政府将继续透过同联邦政府界政府间谈判，继续争取落实前额支付1963年马来西亚协天夫法夫尔界48%联邦抢税小权益。少切铺状特督夏志之表示，40%界权益是沙巴在协议下最大界权益，联邦政府必须履行廿项权益。夏志之在喀塔山图书文化中心礼堂举行界民通党成立32周年庆典 KPT17 届代表大会上支持时，银勇表示，其透露截至目前已经有13项同协议相关界诉求获得落实。近以48%界权益，其补充，千干该项权益尚未全面落实，但是州政府已经接受一项高突先安排，从检验器复勘已经增加至15亿ringgit。其讲从联邦政府小道界任何组件，都将透过各种形式界激励同演出回馈本人民。其讲透过在上入合作协议下同吉耀公树街战略合作，州政府也成功提交开在沙巴沙窑同天然气探勘揭海发两域界固权参与。民通党加入三名 GRS 进一步巩固沙巴政治稳定，同时也加强本土政党组间界合作，为州政府推动发展以前创造更稳定界政治环境。三名主席特督夏志之表示，三名最高理事会在检验中以开放态度接受民同加入，向沙巴释放开捷克界政治先后。夏志之指出，政治换天发达暴涨后，州政府将连间专注于改善人民福祉，推动经济发展及加开基础设施建设。其呼吁民同前提上下继续携手落实沙巴优先、沙巴团结、沙巴前进及沙巴繁衍界硬件，进一步加强三名各四年党组间界团结同合作。其指出，三名四年党虽然拥有不同界政治理念同背景，但是都是在同一只政治平台下为沙巴人民及一片土地共同奋斗。其希望三名善人党继续维持紧密
而换故界尖枝团嘅同合作，用沙巴迈向肩架尖铺作业及繁衍嘅近景。同先铺状特督斯里法米法雕讲，场面尖富继续致力回复人民建制，确保社会各界前人民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极佳建制表现所带来的成果。其指出，人民建制在各朝可切身感受到的建制，必以落实目标时才要补贴或场面演出计划。其讲尖富地道在沙巴同沙拉耶要两年时休。卡宴、路途游宴、小商同旅阁的确间租住宿。法米在沙巴企同粒曼同先铺作业服务奖品法尼斯桑支持时，咁样表示：，其讲人样人民看到，在极佳前面界作业表现，确实带来实质影响，让人民能享受及感受到建制成果，并反映在人民界后台内，也将成为其中一项优先事项。沙巴本地九段教育技巧推行免费教育的前进看来相当乐观。肖商树总干沙巴及沙拉耶事务部长特督米斯塔法·萨马表示，类似沙拉耶界免费九段教育监察界落实，仍然刺激于赵尖富。其讲，即便交地赵尖富尖差研究是否能将类似界指引扩展至九段教育领域。目前一条因教已经在换片阶段提供前日奖学金，并以工业训练学院而超脱于马来西亚沙巴泰学界半天学生，也已经获得赵尖富奖学金。沙巴基建局获其他召协教育基建界主厨。其指出，赵尖富应该加开对该建议界研究，并在下一处赵议会会议上提前讨论，以确保落实之前能顺利推进。铁路别连续三年追究气换达35至30次摄氏度，便烈日交换天气天热期黄石鸡皮状态。根据泰马气象局发布的交换天气最新情况，沙巴目前只有铁路别进入天热期鸡皮。泰马气象局指出，天热期鸡皮是自热泽天气每日追究气温介于35至30次摄氏度，并连续至少三日。沙拉耶界苏里阿曼及古晋也处于天热期鸡皮状态。吉纳重报新闻提要：肇彻普藏降人民基本民生问题，必须跳过推通底水主个障碍，促敲解决。沙巴将继续向联邦争取落实40%抢税小权益。民同党建业三名建业铺巩固沙巴政治稳定。新闻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0: 萨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0: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0:19了。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那很快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到的就是世界上真的有完美的旅行吗？那当然，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听听歌曲。待会儿10:30准时为您带来今天的一步一脚印，伊能静的这首歌。你是我的幸福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Jalur gemilang mega kami terasa, jalur gemilang kibarkanlah wawasan.
2: Amin amin, 你有看到我把国旗放在哪里了吗？
1: 不是在上面扬灰尘了咯，已经很久了，买过新的吧。
2: 现在样样都贵，能省就省哦。只要国旗完好无损，抹过后就宛如新的一样。重点是爱国的情怀。
1: 让我来帮你吧。那你看，国旗还美美的。
2: 你看，真多国旗，还可以啊。挂买你那边和咪咪那边啊。
1: 是啦是啦，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要专心点，不要倒反来挂就好了。你知道你不能一心二用啦，一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呼呼，哎，急死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一双鞋再怎么好，不穿出去走走，它不会有价值。一个人再怎么有理想，不出去闯一闯，你觉得会实现吗？世界那么大，与你一步一脚印，形影不离。每逢星期二，由我尹璇 Connie 陪你不匆匆赶路，慢慢的领悟。
3: 是的，每一步都有风景，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欢迎收听一步一脚印，我是尹璇 Connie。 今天呢，想先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期待了半年的旅行，机票买好了，酒店呢也订好了，行程呢也排好了，天气呢当然也查好了，甚至呢连第一天要穿什么衣服都已经想好了，终于出发。那结果呢，飞机一落地下雨。第二天呢还是下雨。那好不容易等到雨停了，兴高采烈的来到最期待的景点，这个门口呢挂着一片牌子，今天休息。没关系，就去吃网上大家都推荐的那一家餐厅吧。走了20分钟，来到了门口，结果满座。那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想问，我到底是来旅行还是来接受考验的？那其实啊，这才是真正的旅行。我们出发以前呢，总喜欢想象一趟完美的旅程，天气刚刚好，酒店很漂亮，食物很好吃，照片每一张都拍得很好看，交通呢也非常的顺利，没有塞车，没有迷路，最好连排队都不用。问题是，这样的旅行真的存在吗？所以今天一步一脚印，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世界上真的有完美的旅行吗？现在准备旅行呢，比以前呢就是方便很多，因为只需要打开手机，然后呢搜索目的地，马上就可以看到别人拍的照片，蓝蓝的天空，漂亮的海，没有人的街道，咖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阳光呢也刚刚好，看着看着我们就会开始想，我要去这里。可是到了现场呢，你才发现照片里呢那一条空无一人的街，其实后面排了几十人，照片里的那片海滩看起来安安静静，可是转过身啊，全部都是游客。还有那一杯拍得特别漂亮的咖啡，你兴致冲冲呢也点了一杯，喝下去过后普通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很容易失望，不是因为那个地方不好，而是因为在出发以前呢，我们就已经在脑海里呢先完成了一趟完美的旅行，真正抵达以后呢，现实只要和想象差一点，那失望就来了。其实想想也蛮有趣的，平常生活里呢遇到一点小意外我们还能够接受，可是呢旅行的时候好像特别容易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觉得，我很难才来一次，假期就这么几天，机票花了钱，酒店也花了钱，所以呢每一分钟都不能浪费。结果呢行程呢就越排越满，早上7点起床，然后呢8点呢去到景点，10点呢去到第二个景点，中午吃饭，1点半又继续赶，晚上呢回到酒店，整个人已经累得躺在床上不想动了，第二天起来继续赶，然后回家。别人问旅行怎样，回答很累，有没有很熟悉？那有时候呢我们太努力呢，想要去完成一趟完美的旅行，反而忘了旅行本来就是去休息，去体验，去看看不一样的生活，不是去完成任务的。而且很奇怪，很多年以后呢，真正拿

天突然下大雨，我们全部都躲在便利店里，那间酒店的房间小到行李都放不下，我们走错路，结果呢走了一个小时，当时呢可能气得半死。几年以后呢，讲起来呢却笑得最大声，为什么呢？因为完美的事情很舒服，但不完美的事情它是有故事。就连专业的旅行家也一样啊，有一位美国旅行作家，他多年来走访这个欧洲各地啊，他一直提倡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旅行，不要把旅行呢当成一种必须要完全照计划进行的任务，因为真正进入到一个地方就一定会遇见变化，交通可能延误，天气可能不好，语言可能听不懂，甚至原本安排好的行程也可能临时取消。但对他来说，这些不是旅行的失败，而是旅行的一部分。因为当事情不照计划进行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开始观察身边，开始会去问人，开始寻找其他方法，也开始接触原本不会接触到的。所以换句话说呢，计划告诉我们要去哪里，意外呢，却常常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真正是什么样子。所以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完美的旅行呢？也许有，只是那个完美跟我们出发前想的不太一样。完美不一定是每天晴天，不一定是每个景点都去得到，不一定是所有照片都漂亮，有时候呢，一场雨，一次延误，一家没吃到的餐厅，甚至是一个临时变化的计划，都会让这趟旅行呢多出来一个原本没有的故事。也许这就是旅行有意义的地方，我们带着计划出发，却带着意外的故事回家。那我们今天的世界一分钟呢，就是说到日本的这个宅记。说到不完美呢，想带大家去到日本。日本的文化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审美观念，叫做 Wabi Sabi。这句话呢，简单来说呢，它是提醒人们欣赏那些不完美、不永久也不完全对称的事情。例如说呢，一只用了很多年的茶碗，表面上呢已经是有了磨损，一张木桌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一片落下的这个秋叶，它们都不完美。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痕迹，让每一样东西都有了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说这个观念呢，放在旅行里呢也很有意思。一趟旅行不一定每天都是蓝天，不一定每天都是顺顺利利，甚至可能会留下一点遗憾。可是这些不完美呢，并没有破坏旅行，反而它变成了一个只属于你的那一趟旅行。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才叫做一趟完美的旅行呢？节目一开始呢，我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嘛，世界上真的有完美的旅行吗？那现在回头想想，如果所谓完美是飞机永远准时，天气每天晴朗，酒店和照片一模一样，每一家餐厅都好吃，每一个景点都去到，每一张照片都拍得漂亮，可是这样的旅行可能真的很难。可是如果换一个方式来看，也许完美的旅行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以前把完美呢就是想错了。一趟好的旅行呢，不一定什么事情都顺利，可能下过雨，可能迷过路，可能吵过架，可能有一个很想去的地方最后没有去成，甚至你回到家以后你还会说，哎呀，早知道那天应该去那里，哎呀，那一间餐厅没有吃到，那个地方的照片也没拍好。可是呢，当别人问你的时候，这一趟值得吗？你还是会笑着回答值得。我觉得这就够了。
因为呢，旅行它其实不只是旅行，我们好像是很习惯把很多的事情都安排得刚刚好，什么时候该完成，什么时候该到哪里，什么年纪该做什么，好像呢，只要是事情没有按照你的计划发生，就代表哪里出了问题。可是旅行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计划只是计划。

正的旅程呢，永远会少会多一点意外，少一点预期，有时候呢甚至是完全不按照我们的想法走，那不代表这趟旅程不好，只是它最后成长的样子和我们出发前想象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让我寄一张明信片给你的话呢，我会这样写：亲爱的朋友，希望未来的每一趟旅行呢，你都带着期待出发，但也记得给意外呢留一个位置，如果下雨了就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听听雨声，如果迷路了就慢一点，如果原本想看的风景没有出现也别急着失望，因为世界从来没有答应我们每一次出发都会按照计划进行，可是它常常会在计划之外偷偷送给我们的另一份礼物，也许是一场相遇，也许是一个故事，也许只是多年以后想起来仍然会笑的一段回忆。愿你呢不只是喜欢旅程里的美好部分，也能够拥抱那些没有按照计划发生的时刻，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正是这些不完美让这趟旅行变得只属于你。所以世界上真的有完美的旅行吗？我想有。完美的旅行不是没有下雨，不是没有迷路，也不是所有计划都顺利完成，而是旅程结束以后，当你拖着行李回到家，坐下来翻着手机里的照片，想起一路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心里还是会冒出一句：这一趟值得。这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趟旅行了。旅行如此，生活呢好像也是如此。我们不需要把每一段路都走得完美，有时候呢留一点遗憾，留一点意外，甚至留一点没有完成的期待，反而会让我们有继续往前走的理由。今天呢也谢谢你呢陪我走完这一段旅程，我是尹璇 Connie， 这里呢是一步一脚印，愿我们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为了寻找完美的风景，而是学会欣赏旅途中真正真实发生的一切。世界很大，不用一次走完，没有去到的地方，没有看到的风景，我们留给下一次，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咯。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刘美君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是的，来自吴青峰的这首歌曲《起风了》。那就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喽。待会儿呢，在11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了。所以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有的就是华晨宇的这首歌《寒鸦少年》送给大家，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1: 要的迷糊了，我要的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提要。首席部长说，人民基本民生问题必须透过推动低垂之果专案速效解决。沙巴将继续向联邦争取落实40%净税收权。民同党加入沙盟，进一步巩固沙巴政治稳定。以下是新闻内容。人民基本民生问题必须透过实施具有影响力且低成本的低垂之果项目来迅速解决。首席部长达特斯里邦尼马哈吉吉哈吉哈吉诺表示，州议员最近的会议上提出的议题涵盖了民众的基本需求，包括水电供应、道路、水灾与排水系统、教育等。他说，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中部分问题可以透过实施低垂之果项目来解决。他指出，虽然大型项目对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这些低垂之果项目能在更短期的时间内生效，让人民和政府都能够切实地感受得到。哈吉吉要求立即解决所有影响小型项目实施的问题，以确保每一项项目都能按时完成。首长在神山塔主持州发展行动理事会会议时这么表示。他补充，州发展行动理事会会议应被充分的利用，作为一个具建设性、以解决方案和行动为导向的讨论平台，以便主动处理各项执行的问题，推动沙巴州的繁荣与人民的福祉。沙巴州政府将继续透过与联邦政府的政府间谈判，继续争取落实全额支付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赋予的40%的联邦净税收权益。首席部长达多哈吉吉表示，40%的权益是沙巴在协议下最大的权益，联邦政府必须履行这项权益。哈吉吉在加达山杜顺文化中心礼堂举行的民同党成立32周年庆典暨第17届代表大会上致辞时这么表示。他透露，截至目前已有13项的协议相关的诉求获得落实。关于40%的权益，他补充，尽管该项目的权益尚未全面落实，但州政府已经接受一项过渡性的安排，从今年起付款已增加至15亿令吉。他说，从联邦政府收到的任何资金都将透过各种的形式的激励和援助回馈给人民。他说，透过在商业合作协议下与国油公司的战略合作，州政府也成功提高了在沙巴石油与天然气、探勤及开发领域的股权参与。民同党加入沙盟，进一步巩固沙巴政治稳定，同时也加强本土政党之间的合作，为州政府推动发展议程创造更稳定的政治环境。沙盟主席达多哈吉吉表示，沙盟最高理事会于今年中以开放态度接受民统加入，向沙巴释放了积极的政治讯号。哈吉吉指出，政治稳定获得保障后，州政府将更能地专注于改善人民福祉，推动经济发展及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他呼吁民同全体上下继续携手落实沙巴优先、沙巴团结、沙巴前进及沙巴繁荣的愿景，进一步加强沙盟各成员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他指出，沙盟成员党虽然拥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背景，但都在同一个政治平台下为沙巴人民及这片土地共同奋斗。他希望沙盟成员党继续维持紧密而稳固的政治团结与合作，让沙巴迈向更加进步、卓越及繁荣的关键。
通讯部长扎多斯里法米法兹说，昌明政府将继续致力维护人民经济，确保社会各阶层人民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国家经济表现所带来的成果。他指出，人民经济是各造可切身感受的经济，例如落实目标式柴油补贴或昌明援助计划。他说，政府知道在沙巴和撒拉越有些人需要跨线路途遥远，首相和内阁的确关注此事。法米在沙巴区和纳敏通讯部卓越服务奖颁奖仪式上致辞时这么表示，他说，这让人民看到在国家层面的卓越表现确实带来实际的影响，让人民能够享受及感受到经济的成果，并反映在人民的口袋里，这将成为其中一项优先的事项。沙巴本地高等教育机构推行免费教育的前景来看相当乐观。首相署掌管沙巴及撒拉越事务部长达多莫斯塔巴萨姆表示，类似撒拉越的免费高等教育政策的落实仍然取决于州政府。他说，他被告知州政府正在研究是否能够将类似的资源扩展至高等教育领域。目前一些院校已在文凭阶段提供全额奖学金，例如工业训练学院，而就读于马来西亚沙巴大学的本地学生也已经获得了州政府奖学金、沙巴基金局及其他州级教育基金的资助。他指出，州政府应加快对建设的研究，并在对下一次的州议会会议上提成讨论，以确保落实进程能够顺利的推行。特鲁比连续三天最高温达到35至37摄氏度，被列入为高温天气第一级黄色戒备状态。根据大马气象局发布的高温天气最新情况，沙巴目前只有特鲁比进入了第一戒备。大马气象局指出，第一级戒备是指一个地区每日最高温介于35至37摄氏度，并且连续至少三天。撒拉越的斯里阿曼及古晋也处于第一级的这个戒备状态。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首席部长说，人民基本民生问题必须透过推动低垂之果专案以速效解决。沙巴将继续向联邦政府取得落实40%净税收权。民通党加入沙盟，进一步巩固沙巴政治稳定。新闻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片祛痘除粉刺，粉刺祛痘，土豆片敷脸在脸上。土豆片有消炎的功效，也可以试试伊华浓草本祛痘水，最快最便宜的方法，刚长痘痘马上用，隔天就好啦。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和你时刻相随，与你分享分忧，是你一生最真诚的知己朋友。你好，我是邓志章。
2: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

我国国旗 Jalul Ge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14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14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14个角象征着13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3: 吃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2了，我们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旧曲重温的时段。刚才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有的是千百惠的这首它的名字叫回忆，还有张璐的给我一个吻，然后还有就是凌霄的有了爱人四季春。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看面子书上有谁在呢？首先看到的有的是 Choi Sing， 还有 Teresa Soon， 然后还有彩地姐、OZ Yap、西湖大哥、Helen Kuei、杜哥，然后还有看到古静的老大哥，然后呢，还有是金凤姐。是的，欢迎欢迎大家啊，就是来听歌了哈，一起来享受今天的这些歌曲，还有汉文，大家上午好，欢迎你们，就是还有孔冠健，是的，希望你们能够今天听歌愉快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下一首歌曲，有的就是来自葛兰的歌声《游车河》。

0: 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1: 大红花。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3: 萨巴 VFM 三打根 FM 九六点一。
4: 这段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点的42分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除了有葛兰的有

有车河以外呢，还有李毅的《天边白云飞》，黄晓君的《难忘的爱人》，秦淮的《海水清又蓝》，贝蕾的《我一见你就笑》，还有林淑娟的《唱山歌》。那就把时间带到11:42咯，那要接近节目的尾声啦，所以赶紧为您送上下一首歌曲，有的是艾丽的歌声，红梦，应该是《红楼梦醒》。《红楼梦醒》，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国香、图香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时政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51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唐妮的《世界是个小天地》，以及优雅的《爱的小天地》，还有艾丽的这首《红楼梦醒》。那最后的两首歌曲呢，今天有费翔的《吻别》以及余莺莺的《飘香梦》要送给大家。那最后的两首歌曲就送给你们了，感谢你们的陪伴，然后也不嫌弃我的这把声音哈，然后祝你们有个非常美好的周二，那我们就周六再见咯。好，那歌曲就送给你们咯，接下来要把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啦，周六见，拜拜。